0: 小撒克奈尔，我们需要你尽最大努力保护这个星球。虽然有些人认为将来我们可能去太空生活，但是现在我们最熟悉的是地球。我们怎么来到这里的不重要，我们已经在这里很重要。我们有责任来保护这个美丽的星球，并把它交给子孙后代。年轻人必须学会善待地球，这样我们才能有美好的未来，也无愧于祖先。小撒克奈尔，为了传播和平理念，要继续努力工作，加油！
1: 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